0: 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就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

0: 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1: 对，
0: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他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

0: 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全母之中。你看它都地方爬上来的全母之中。富岳居于板柱之间，就不是岁月居于板

0: 中，再来。
1: 舜发于全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1: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1: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

0: 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麦老师起头，预备，起。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0: 啊！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室。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0: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0: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0: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

0: 以上。
1: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1: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1: 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0: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1: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1: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5: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

0: 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3: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4: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5: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6: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6: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6: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6: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
7: 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0: 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朴老师朗诵的很好。

0: 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2: 是《诗塞上》。
1: 谁写的？
2: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2: 诗至塞上，唐王维。甘蔗绿问边，蜀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2: 感觉到了。
1: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

0: 蓟。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假如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大错！已经9:30，蓝天和尹三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了解尹三，他绝对不会置全城的老百姓的性命不顾，而且。
2: 宪兵队，
3: 高队长，我是尹三呀。尹队长，我很佩服你的演技啊！你已经输不起了吧？为了见到我跟蓝天，我听说你要血洗疆城啊！
2: 哎，我记得当初你来疆城的时候，不是要搞共荣吗？把全城的人都杀光了，你怎么搞共荣啊？
3: 哎，
2: 我兄弟小小呢？
3: 现在在你手上吗？
2: 你的兄弟小小是个汉子，宁死不肯背叛你这个大哥。
3: 啊，不过要怪就怪阿娇吧，
2: 他坏了你的事。好啊，这小小不愧是我尹三的兄弟。
1: 啊，
2: 言归正传吧，你是不是可以带蓝天自首了？
3: 哎，我跟你商量商量，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0: 没有别的选择，好吧。为了江城的老百姓，在10点之前，我一定会带蓝天去见你的。你等我。
1: 好。如果10点钟你还不来的话，江城将会血流成河。
0: 好，就这么定了。

0: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我得带着兄弟们去打北门了，等我拿下北门，我就派兄弟回来接你，到时候咱们北门见。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没事儿，啊，待会儿见。
1: 等等。
0: 啊。

去吧，妈等你。哎，你可得照顾好妈，啊！咱待会儿北门见，啊！

0: 现在已经9:40了，尹三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样？我了解尹三，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现身的。而且他，
1: 尹三，
2: 高桥君，是我。
0: 什么事？
1: 高桥君，永福的病又犯了，而且情况很不好，请你。 请你马上到医院来一趟。
0: 可是怎么的？我现在不能离开。
1: 高桥君，永夫枪伤复发。

0: 失血过多，可能快不行了，请高桥君务必到医院来一趟。
1: 是吗？我知道了，马上就到了。
0: 你这么做后果很严重的。
2: 三本院长，做得不错，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等一会儿高桥来了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0: 裴将军，
1: 大佐，
0: 我马上去一趟江城医院，这里由你负责，马上集合队伍。如果在10点钟，尹森和蓝天还不到，血洗江城。
2: 是。

0: 永夫怎么样？高小军，实在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意思？永夫被尹三带走了。
0: 是尹三拿枪逼着我，给你打的电话。他让我转告你，要想救永夫、抓蓝天，就去江城旅馆找他。
2: 这是激将法，高桥君，永夫在他们手里，虽然这是激将法，但是你不能不去救永夫啊。

0: 听我命令，时点一到，准备屠城，一定要杀光城里所有中国人。是。报告少佐，大佐电话。
1: 大佐，我是黑檀，
2: 马上派人来江城旅馆。

0: 前几天杀死我们的亲人，今天又杀死我们这么多兄弟，
1: 跟小伙子拼了！
2: 跟家伙拼了！
0: 好远的，
3: 家伙你拼了！
0: 仇家伙，我们去打北门！
1: 走！
0: 撤！撤！撤！撤！

0: 叫你手下的人放下枪，你一人滚进来，否则的话，我现在要这小兔崽子的命。
1: 尹三，不要以为你永福做人质就能要挟我、战胜我。帝国的士兵是不可战胜的，这里已经被包围了，放掉永福，交出蓝天，我可以免你一死。
0: 高翔，这大话说得太早了吧？啊，今天谁饶谁一死还说不定呢。
1: 尹三，你这样做没有考虑到后果吗？
0: 哼，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那我明告诉你，今天敢把你给约过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你也太自信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高翔，看见我面前这些灵位了吗？这些人都是英雄，他们为了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视死如归。今天你一个人乖乖地滚进来，跪在这些英雄的面前，做个自行了断。
2: 哎呀，上去！
0: 我向你保证的是，一定会饶了这小兔崽子一命，让他滚出中国。
2: 哎呀，上去！别
0: 动！
1: 李三，你不要忘了，江城是帝国的天下。
0: 高翔，你记着，江城永远是中国的江城。你们这些打着共荣旗号的侵略者，早晚会被埋葬在这儿。你滚不滚进来？老亮，
1: 这些人都是你的同党，是帝国的敌人，他们死有余辜。

0: 快滚！来吧！大佐，属下来晚了。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北城门吗？我不能不顾你的死活。云峰，云峰被他绑架了。老实点！云森，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了永福，交出蓝天，
2: 否则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黑藤，有本事你进来，进来。
0: 不要进去，他们有埋伏。银三，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就凭你这些人根本不是帝国军人的对手。马上就要十点钟了，交出永夫，交出蓝天，否则我将下令屠城，杀光这里所有的中国人。
1: 高强，难道你真的不想要你这儿子了吗？啊！

我进来啊！高桥，站住！有副药发作了！哎，小样，小样，小兔崽子怎么回事？哎，小样，小样。

快，曾觉。

猪狗不如。

0: 怎么样，
1: 老曹？银三被我们困在房间里了，
0: 紧急射击！
1: 紧急射击！
0: 进去看看，
2: 金屋搜索。

0: 伯母，进去等吧，吃点东西好吗？啊。
1: 上官。
0: 啊。
1: 老三是去打城门了吧？
0: 啊，他刚才不是说是去打城门了吗？所以，您就别担心了，进去休息一下，啊。
1: 我这心里怎么觉得慌慌的？

子呢？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呢？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妈，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伯母，尹三同志是英雄。
1: 准备鸣枪，向英雄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南方局跟军部店面要的你，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1: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哼，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0: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明白了，算你狠。
2: 怎么说话呢？
1: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0: 你还牛了是吧？
1: 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0: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1: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
0: 干了！
1: 甘九哥，这怕谁呀？
0: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3: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0: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宋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2: 报告。
3: 进来。
2: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0: 你好。
2: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
3: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

0: 先介绍一下吧。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 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1: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它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0: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 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2: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 但实质上，他确实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3: 先是咱们区长呀，
4: 决定实录。
3: 好。
4: 先生，坐下吧。
5: 先生，来吃。
4: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谢谢。餐饮我的店。
3: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1: 乐意奉陪。

0: 上级能批准我们的。哥也废话。
1: 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0: 不是，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1: 黑狐突击队？啊，你一定是搞错了吧？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0: 什么情况啊？
1: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0: 南方局？
2: 来，先喝点茶。
1: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
0: 有道理。
1: 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0: 就我一个。
1: 够了。
2: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0: 作战没你的事儿。
2: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0: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1: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2: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1: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
2: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2: 谢谢领导。
0: 行了行了。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1: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
0: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
1: 谁？
0: 周默浩。
3: 喂啊，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1: 闻言惭愧，来老赵，
3: 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1: 您过誉了。
3: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1: 他很好。
3: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1: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玉珍，来，敬酒。
4: 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1: 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4: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
1: 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2: 你一个人进去？
1: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0: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1: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0: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都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4: 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5: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6: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

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1: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2: 什么东西？

0: 乗車340人、詳しくは不明。
1: マキタ！
0: はい！これは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
1: 奴らは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
0: 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1: タイガー、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2: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3: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4: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3: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4: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4: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3: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2: 王队长在想什么？
4: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2: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4: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3: 嗯，
4: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他和徐真？
3: 小岛、渡边正宪，特别是这个渡边正宪，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4: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3: 渡边正宪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宪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4: 小左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给我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八哥。
1: 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0: 中佐在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好，我会让你知道。 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组座，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月色独尘，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叶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 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0: 月色独尘，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1: 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0: 呵，是。
1: 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 我们试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0: 不可能吧？
1: 鬼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0: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这时。

0: 经验而已。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0: 叶将军，真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瓷代袍，你不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0: 很简单，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掐指。
1: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0: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1: 好吧，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的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八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
1: 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坐坐。
2: 老周，
3: 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
4: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3: 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
4: 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
1: 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4: 介绍一下情况。
5: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6: 赵静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相信他。
6: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4: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0: 告。
1: 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
1: 请。
3: Jane，原来是你。哦，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4: 嗯。
3: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4: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3: 到底是什么事情？
4: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3: 是你们？
4: 嗯。
3: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

0: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1: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2: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3: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4: はい。
2: 回れ右。前へ進め。
1: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1: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0: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来たぞ、さあ、キャンプ会社。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给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承诺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人我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2: 方便员，捕まえろ！
3: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收就到。
2: 好位。

さん、やれ。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長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ジェ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3: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野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3: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4: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3: 行了。
2: 好的，那吉野先生我告辞了。

0: 自殺しました。
1: 本当にあのワンワンユエンか。
0: 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1: 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0: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陰相から見て奴であろうと。
2: 请坐。坐。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
3: 真不愧是方天翼的病啊，好样的。
4: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3: 我就知道你要问。
5: 小王，
4: 哎，
3: 来。
6: 王先生。
4: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6: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3: 好，你去吧。
6: 好。
4: 周会长高明啊。
3: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
2: 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
3: 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先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7: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3: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4: 好，
3: 那就这样，我走了。
2: 坐坐坐坐。
4: 谢了，老周。
2: 嗯。
8: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4: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8: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9: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8: 真的？
9: 嗯，
8: 那你可得教我。
4: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8: 一言为定。
10: 报告。
1: 入れ。
10: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1: 通せ。
10: はい。
11: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3: 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11: 哦，什么情况？
3: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11: 啊，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3: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11: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3: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11: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狐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3: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持会本来就是为皇军。

0: 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1: 哦，
0: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1: 哦，
2: 再见，将军。
1: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2: 好。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3: 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2: 是。
3: 去吧。
4: 将军，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ドーモハオと奴の仲間が現れた。偶然ではない。しかし今十分な証拠がない。奴らとワンワンウェンと兵法突撃隊のつながりが分かれば、奴はワン主席のお気に入りだ。今は泳がせておくが。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割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

0: 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工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

0: 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八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得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这个方
0: 面不一样。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这个呢就是我们的。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100年的罗盘。
2: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地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2: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瓷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10000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2: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3: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0: 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1: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1: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3: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1: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

0: 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

0: 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探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妮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

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孜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路就是说呢，我土地了，就是，他的看法的组织的看法是呢，干脆强的解决起来说呢，像个什么，哦，今年他一年呢，应该呢搞差不多，也个人呢真的长期说的。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

0: 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英军还是春节的航班上呢，停了建个春节天呢，马克星期间的提醒天呢，没叫啊，天呢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但俺做表妈给做给春节的航班上呢，春节带去东松的我到，天呢碰到提醒去，反正认真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三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2: 俺最怕嘛，就是他丢球抓你，说是朋友接的，真的让说乱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一百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1: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2: 不，他对这个绝对很满足，我就得解放我自己。那站太冷，自己今天从山上下地里。
3: 这有多少米啊？
2: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一百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4: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 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5: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九江边路个人民酒店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脸去破，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中间我让特别大得罪呢，九江边路个人民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举报不，没多举报在金主前没多登报不，天天印度在呢，天天人民酒店被这个印度在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穷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1: 走在四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钉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5: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天天说是上面的不能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5: 你说过的主意呢？你咋没主意实现的？军队马小云呢？天天南极给天天江浙开天实现呢？天天明朗啊，咱们都没办法实现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孜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5: 边多马当在在学习这个事，边多马当哎，他呢，听不进去当就伢们个电视剧就他妈让就是让说的小学他呢，真的几个记住了，几个看嘛，各个看咯，我他挺学习这个事。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 在江孜像卡甸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

0: 公益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1: 搞不清楚真的是想的，明白大家老年搞不出去的。别的想想的，重组进来就是教育有点不行，重组你没懂那种季节。有了这个楼出来就看是吧？他这个早上回楼梯上呢，就打过给公们的钱，让这边同事让去泼墨路，平时就是路边停车，选举也交了是体用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1: 这没地震了，这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等于突然上了井，那么上张国是张国生那边，他超过三年哈，片子他接了井，片子估计会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重组了老年电影工作，他这个谈铁林切吧的，他这个中就在这差几的，你是差几没嘞？记得提着，你做忙的车几百的，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的，起码电动就是些早年的嘛。看到冬天的木头是的，他看到没有二锅油那边了，他们现在就二锅油。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次仁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2: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

0: 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1: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子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2: 哎，那明日在这个南面，他到了毛地里，南面的几刚开始小小小小，那就简单了。新刚热了，七军给进去了嘛，菜上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讲啊，肯定就。
1: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姜丝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没必要想那修行了，你那点没得怎么他那个没得你分子就谢谢。
1: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2: 就这样，但俺这路段多少路径，俺就叫蛤蟆白死。等你那点的滴滴都白死，卡山都这么白死的。我们那点的是蛤蟆路径啥些，他段多了卡啥些，你心里那点的。
1: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

性，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六十。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毛钱，爱你丽丽，臭母女，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子，问你，问是你，偏也是你的耶。就不如莫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喏？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都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没事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没事。你看我出没体谅啊。
2: 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 回乡后，她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

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我们把你挖死你，阿鲁得，我都骂起你，要猪猪嘎，苦辣桃苦，草泥苦辣几个桃干。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谢礼。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去。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那浦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

0: 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许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双方都认为呢，
2: 要去是必须交工嘛，
1: 要去征劳。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基一年一度的马萨

解释嘛。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谷子过冬，那些全部哦，就是。

0: 我们上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病人，哦，人人都是那个擦好洗好噶，喝好那些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这第三个就是那些过了以后是求好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也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1: 她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2: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1: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明天马萨节事宜。
0: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3: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3: 我
0: 叫俺们
3: 捐钱给钱好了。
0: 以前是晚上吃的，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4: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 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玛萨人独有的玛萨舞。

0: 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Oh,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

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的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

0: 比你高，你万一接下来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1: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个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0: 有啊，
2: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啊。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0: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2: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了，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2: 就是，这里的、
0: 哎。
2: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0: 这边民国的房子，哦、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2: 哦。
0: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2: 这个、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在那有24、25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
4: 我们要平
2: 画。好好好。
1: 大妈的双面传奇，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2: 能找到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 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0: 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0: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2: 呀，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3: 上面这上面。
2: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0: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4: 对对对对对，画这个有情趣在里面。
5: No.
6: 讲英语。
7: 哎，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il。
1: 不行，败下阵了。
3: 败下阵。
1: 哦，这个也画了吗
3: ？Perfect。
7: I like this。
8: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4: 他是哪个国家的？
2: 什么？
3: 宋
2: 什么呀？我的 iPhone
0: 来自哪儿？
9: 法国
2: 啊，
3: 他说这是
0: 法国，
3: 哇，这是哪个
9: 徽派建筑？
3: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是吗？
9: 嗯，
3: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2: 不是，
1: 这个房子，
3: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2: 明朝的。
3: From 14 to 16，
9: 三
3: 就那个，我也不能，
9: 可以
0: 了。
9: 16th century 吧，实际。
7: Right here。齐云山。
4: 齐云山。
0: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9: 不是。
4: 齐云山。
3: 齐云山吗？
0: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0: 吗？不是吧，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3: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的。
0: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0: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0: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2: 我还寻思
9: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写。
8: 我清楚了吧？
0: 去夜山。
1: 写写的啊。
0: OK。
1: 西云山。
0: 啊，没落名。小蝴蝶。
1: 对，西云山。
3: 小蝴蝶
0: ，
1: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0: 没看，湿的，
1: 哎，对，
0: 小蝴蝶，OK，
1: 小蝴蝶，
2: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11: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预示仙宗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性恋。
1: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0: 啊。
2: 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1: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0: 他是射的，你看那是那小点儿，太射了。
3: 这个是假的，做好，你看，是因为正好就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
1: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4: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0: 这个太阳快凉的时候，
1: 那个我不好整。
2: 啊，慢，
1: 要上去，大概整这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
1: 哦。
3: 老师，你记忆超好。
2: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1: 挺好吧？
3: 好。
1: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4: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画一遍，你照上照了个临摹碑画一遍， 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5: 老师讲得好啊。
6: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0: 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6: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7: 一、二、三。
8: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8: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9: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1: 小心。
8: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8: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8: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1: 对，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4: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恩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9: 故乡的一个
1: 对，
9: 故乡的情感。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您好，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

0: 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韵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 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龙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1: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4: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2: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它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5: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6: 中国
2: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

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

0: 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2: 叫马德一。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3: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4: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啊，你来说。
5: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
7: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8: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9: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1: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

0: 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地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

0: 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2: 你说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

0: 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1: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
3: 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2: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2: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你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Vis mirni boi vis tika do Vis mirna si demuras do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0: 是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1: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依然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

你才能深化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1: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2: 哎，乡亲们，
0: 乡亲们，
2: 乡亲们，
0: 打人了！
2: 乡亲们，乡亲们，打人了！
0: 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4: 没事，
5: 谁呀？啊！找死啊！
6: 这辆少爷。

0: 来了，车上去。是。哎，哪部分呢？敢撸啊！他们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1: 非毙了你不可！哎哎，你敢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吓唬谁呢你？啊啊啊！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2: 什么人？这是你的兵？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0: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
2: 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不行，不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低。
1: 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与红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2: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3: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 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
1: 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4: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
2: 不怕，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4: 是。
1: 爸，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你，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4: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1: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疯子。
2: 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5: 我跟你们快走，
6: 我也是。
2: 快走吧。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2: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1: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放去干。
1: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这把麻烦了。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4: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4: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啊，在我后面呀、啊！
4: 在我后面、啊。
5: 在你后面呢、
4: 啊？在哪
5: 里？后面。
6: 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他一声。
1: 哎，好。来，孩子们。
7: 哎呦！
8: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9: 天放回来了，
8: 是
9: 回来了。
8: 是
6: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9: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我们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9: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9: 看看，
10: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0: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9: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9: 你就是孟小姐啊？
11: 来来来，晚上好。我看看，
9: 好，好，怎么样，天放没有欺负你吧？
11: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9: 好，
1: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9: 阿姨好。
10: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9: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1: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9: 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抹你脖子？走开！
0: 哎，子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你给我放开！起开！
2: 结果快快啊！今天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芳，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忘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0: 去哪儿？我们送你。
1: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嗯。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森，怎么回事？
1: 快！
2: 谁开枪？走！这怎么回事？
3: 别他，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帮下。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4: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4: 是吗？
5: 来来来，
4: 是
5: 特工部杜岩。
4: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4: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报告。
2: 进来。
3: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

0: 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1: 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
0: 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2: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3: 校长决策英明。
4: 司令，我能做什么？
0: 你啊，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1: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
0: 越权行事。田芳，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4: 是，天放紧急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4: 加上我还剩4个。
0: 陆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5: 是，
0: 你的特别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5: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3: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0: 人呢？
3: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0: 他来刺杀谁的？
4: 八成是
0: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4: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5: 是。
6: 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7: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6: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7: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6: 保证。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哎，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0: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0: 明白。
1: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天放，看你的了。
0: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0: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0: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0: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0: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0: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陈嘛，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他那是被逼的。
1: 我觉得你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2: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底是什么任务？
2: 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军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翻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枪。
1: 申天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大佐阁下。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
0: 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1: 那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2: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2: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乃茂身边，并已拨动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2: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2: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3: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大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4: 香烟，香烟，老高大冲将喊的门。
5: 来，卖了，快了，卖了，卖了，卖了，卖了，
4: 香烟，谢谢香烟，老高大冲将喊的门。
5: 哎，来包烟。
6: 大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7: 香烟，香烟。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6: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8: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
6: 看你这店名起的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进来沾沾锐气。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件东西，请。客官，这边请。 您看这个。

0: 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1: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0: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1: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0: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1: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致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2: 慢走。
3: 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
4: 别走！
3: 你们干什么抓人？
4: 不是，
3: 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5: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6: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5: 不能取消。
6: 什么？翠红，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5: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6: 好吧，现在怎么办？
5: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1: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7: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8: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7: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1: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9: 有。
1: 好，晚上0点整出发。
9: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前に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4: 我不同意冒险，
3: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妈的身份险就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3: 那也不能拿自己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红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5: 4.12事变的教训，
6: 我们又参考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5: 绥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你俩立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记住，要快。是，好，散会。
7: 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总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我们已经在火口落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李大寨，大约十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爆炸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火口。我要问话。嘿，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1: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明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时间。是。
1: 分头走走。

0: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
1: 队长，图标好像不对。
0: 这儿呢？
2: 都准备好了。

0: 怎么办？强哥，你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 BOSS 大攻，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突围。

0: 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深悟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完成再说。
1: 这么多鬼子，
0: 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五分钟，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啊！
2: 游戏该结束了，鬼夜军，按计划行事。
3: 嗨、哎。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从此格杀勿论。

机灵着点。

0: 杀勿论，不对吧？同归于尽。
1: 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

0: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1: 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0: 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1: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下面怎么回事？
1: 属下也不清楚。
0: 集中全部兵力，把他们消灭！
2: 哎，肖同志，肯定会知道你身份吧？

0: 一会儿带着所有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
1: 明白。
0: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表撤。我认为你是去，
2: 不用了，
0: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3: 疯子，走。
0: 好兄弟。

0: 报告，方能镇被毁了。
1: 雷大战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大战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战。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什么？快去支援！嘿，把他们全部消灭！嘿！啊！啊！
1: 袁同志，赶紧撤吧！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2: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
3: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2: 有必要。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现在价拯救他。
3: 服了。
2: 我
3: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
2: 我跑出去，你立刻马上找到他。
3: 不行，
2: 少废话。金山，只跑一次。准备。一、二、三。

0: さずにぶっ殺せ。次やれ。
1: 大家，没事。
2: 那小天哥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了他们！
2: 不行，要撤大家一起撤。
3: 是命令，明亮，这是命令。快啊！

1: 差不多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2: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1: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2: 不亏。
3: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1: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4: 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
2: 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0: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抱他回来。兄弟，坚持住！别麻烦了。不行，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他娘的，
1: 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2: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3: 走。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驶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2: 那有以凡同志的消息吗？
1: 没有。
3: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4: 杨长官正在等您。
5: 谢谢。
4: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5: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也一样。

0: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2: 报告，陈队长报道。
3: 进来。
0: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4: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来党国之幸啊！”
2: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杜长，你也在？
5: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2: 哎，天放何德何能？
0: 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呐、啊？

0: 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
0: 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1: 姑娘，师傅来，求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
2: 师傅，
0: 到，
1: 柱子，
0: 过来，
1: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这个大堰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呢。
1: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近言。

0: 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呢？已经走了。
2: 水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秀，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放心吧。哎，
0: 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奶奶，找姐姐来了。
1: 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去司令部了。
0: 你们两个人聊。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2: 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3: 这件好看，就这件吧。

0: 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你回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准备放哪儿？我帮你。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1: 好，晚上见。

0: 姐，出去啊。
1: 青青，
0: 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2: 可以吗？
0: 可以啊。
2: 你去跟马云说一声。
0: 我不敢。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0: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0: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
0: 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吗？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凤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谈谈
0: 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
3: 将领，
2: 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 不必服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 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0: 我是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
1: 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

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1: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
3: 来，干，
4: 谢谢了。
5: 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6: 没事。
0: 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3: 来。
0: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市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

0: 我们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1: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
1: 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说是这样，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0: 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
1: 多少钱一个人？300块，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市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市长。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
0: 扫了大家的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田凤，
2: 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3: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3: 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3: 不用了。
2: 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3: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2: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3: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2: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3: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

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割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 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平堪。
3: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土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平堪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平堪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1: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

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

0: 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八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得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2: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2: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2: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

0: 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1: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3: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泥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泥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到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泥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进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泥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路就结束了，我出去了，就是。他的看法的组织给看的是呢，干脆强敌家眷结束了，像个寂寞。哦，今年他一年呢，跟个人呢，我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结束了。谢谢。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嵩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嵩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1: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英军还是村家的看法是呢，听了建给村家，天天马克星期这样的提醒，天天没有叫啊，天天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但俺就不嘛给做给村家的看法是呢，村家带着东松党我多，天天。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 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男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2: 安全分马去，注意他丢球，抓你，说是朋友接触，真的让说乱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2: 我他这个皮头很好吃，我说你家包底下能站太老子的底下冲上三十几米。
4: 这有多少米啊？
2: 这边有300多米。
4: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5: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的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

0: 在姜思仁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姜思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姜思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姜思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1: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九广门路过人民就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这个人脸色，跟在我那地边，他得罪呢，九广门路过人民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九百步，没多九百在金柱前没多两百步，天天印度人呢，天天人呢就在被这个印度人呢，他这个心难了，跟着就用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2: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钉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姜思，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织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姜思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1: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天天说是什么里不能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姜思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当面都解释一下的。军队马下位呢，天呢，南边个天呢，江浙开天时间呢，天呢，闽南啊当面都冇办法写的解释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姜思仁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 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

0: 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边多马当在在学习教会是，边多马当他呢，全部就当就项目个，但是业主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小他呢，他呢就给记住了，就给他们各个看咯，我他提学习教会是。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店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甸，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甸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地主呢，想想呢，他密码大家老年搞不出去的。别的想想呢，创作经验就是教育有点不行，创作你没懂伢种子的。要是这个老村呢，就看是吧？他这个早干活老地主呢，就打国给工们的钱，马上就没通啥了，就泡沫了。平时就是老表听见，全家也交了的体用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这没地方呢，这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等于突然上了井，那么上当归是当归生的，他炒归生的哈，片子他接进，片子估计会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组了多年点过问题吧，他这个谈铁林切吧，他这个中就在这差几了，你说差几没嘞？记得提着你做忙的车几百的，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子，起码电动的这些早年的嘛，看到多么些的木头似的，看到没有二个月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 39年的时间里，此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3: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4: 哎，那明日在这个南面，他多了毛几的，南面的几刚开始悄悄小心，那就简单了。新刚来了，七军给进去了嘛，菜山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讲啊，肯定就。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4: 这个人没被小孩子能修行了，因为你的没了就没他那个没了你分子的学习。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

0: 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俺就路边到了，我就去看毛病。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如雕，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5: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5: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

0: 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谢谢老师，来提问了。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

0: 温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节，遥想共进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世界大师课，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岁清，故作此词。莫轻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啊、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岁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0: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哎、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嗯，好、嗯哦、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嗯、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嗯、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嗯、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1: 嗯，
4: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
1: 嗯，
4: 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4: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 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4: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1: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4: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你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4: 好，谢谢姚教授。
1: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1: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 无情。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5: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爱你妹妹从某年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也是你女妹早带个女妹就带个女妹咋带叫个女妹你好好。
4: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5: 我把你28多嘛，有点是百多嘛，我没有拉肚子，愿你愿是你平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跟男女其他啥差不差的，
4: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6: 干什么念呢？
5: 啊，这一年嘛，
6: 在
5: 你哪住呗？住过嘛？
6: 嗯，念，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念？
5: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的初一多少到？
6: 哦，念，那你该来的么过？
5: 么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么是？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6: 哦，你。
4: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7: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心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七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海拔3000米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人家路对我都没经验要做做个苦辣讨苦人家从你苦辣几个讨干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上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五脏偏财
0: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大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玛萨人语言。玛丽玛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 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必须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杰人们，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慢慢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

0: 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2: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3: 那啥子叫春播春花歌？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我叫我们
3: 娘子北京花纹歌。
4: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叫
4: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江几江，一般的有几江几江那的几江。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加四五江。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2: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俺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

0: 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个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来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西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这里的、哎，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稍微高端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2: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古朴，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要实话。
0: 好好好。
4: 他的双面城市，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
0: 上面就上面。
7: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6: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7: 对对对对对，
8: 画这个，有情趣在里面。
7: 有道理，那不是还是冰冻的。
9: No.
10: 讲英语吧。
7: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0: 不行，败下阵了。
9: 败下阵。
7: It's not finished.
0: 这个也画的吗
9: ？Perfect.
7: I like this.
9: Yeah.
11: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是哪个国家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7: 你说。
9: 宋。
6: 什么
7: 呀？我的 from， 我的 from
6: 是来自哪儿？
11: 法国
7: 啊，
9: 他说这是
6: 法国，
9: 他说这是哪个
11: 徽派
9: 的？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是吗？
0: 嗯，
9: 啊，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0: 这个房子，
9: 嗯，
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6: 明朝
9: 的。

0: from 40 to 60。就那个，我也不能。
1: 可以了。
2: Sixteenth century 吧，实际。
3: Right here。Chi Yun Han。
4: 秦云山，
5: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4: 不是不是不是，
6: 秦云山，
0: 秦云山嘛。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0: 翻译一下
7: 吗？不是吧，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0: 正是一个英语好。
7: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8: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5: 我还寻思
4: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写。
9: 好，清楚了吧？
3: 去医山。
0: 谢谢的啊。
3: OK。
0: 去医山。
7: 啊，没落名。小蝴蝶。
0: 对，去医山。小蝴蝶，
2: 小蝴蝶，
7: 小蝴蝶，下一个，
0: 在这边等啊，下一个，下一个，
7: 嗯、
0: 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7: 没干，湿的，
0: 哎，对，
7: okay. 小蝴蝶，小蝴蝶，
3: 嗯，你找
5: 路，啊，你找路
3: ，OK，
5: 哇，
0: 小蝴蝶，
5: 谢谢。
0: 谢谢，
2: 法国的，
3: 非常好。
1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真好看，我们也像是从这个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1: 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1: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扯，还有鱼。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
2: 这个是假的，它油正好就是个，就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这个挺有意思的。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4: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3: 这里有一条河，
5: 这里
3: 有一条河，这里有一条河，这里
5: 有
1: 一条河，这里
6: 有一条
1: 河，
3: 这里有一条河，这里有一条河，这里有一条河，
1: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1: 哦。
7: 老师，你记忆超好。
6: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7: 这边保护的这个。
1: 挺好吧？
7: 好。
1: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我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4: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哦，跳两米，2米5，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5: 方老师讲得好啊，
8: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0: 可以合影，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8: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9: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9: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0: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9: 它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9: 这就是在这。
1: 哎，它弄一个洞，
9: 但是它略微把它修了。

0: 这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好。你不要胡诌。
2: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3: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4: 故乡的一个，
3: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这个城市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座右铭：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那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

0: 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张府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1: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2: 可以稍高一点吗？
3: 啊，好。
1: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4: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5: 手中的这2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1: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近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0: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三百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三百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2: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0: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

0: 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杀罗。
1: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到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金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1: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3: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1: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4: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经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啊，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克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3: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1: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3: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1: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

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官马发一火润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0-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所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国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金珠包红金，路口萨林的法尔法，阿拉的河西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手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供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 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啊，月亮出来啦，在那边啦，还没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3: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明星。

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

0: 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仅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respect, 用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2: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际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3: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4: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5: Nous allons aujourd'hui voir Guan Gong Wenhua comme un pont entre les deux pays, un pont entre les deux pays, un pont entre les deux pays, un pont entre les deux pays. Guan Gong représente la culture, la culture,其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祭，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
6: Wang Gong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

0: 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1: 忠义兴隆下南阳，关公祭神永流传。
0: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2: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闻鸡起舞，出自《晋书·祖逖传》。东晋时期，祖逖和刘琨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5: 月食，快起来，
6: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5: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6: 嗯，好。
4: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忠诚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8: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9: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8: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0: 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11: 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12: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 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13: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14: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7: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8: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8: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8: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

0: 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集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运动挑战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1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 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7: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八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7: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7: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7: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汉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机理， 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你好。
0: 您好，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欢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

0: 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1: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0: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韵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龙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它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坪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

0: 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1: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2: 中国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3: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4: 江南文艺。
3: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5: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3: 还有吗？你说说。
6: 陈衬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3: 说得真好。还有吗？啊，你来说。
7: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3: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3: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9: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10: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11: 后来想想，
2: 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4: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12: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地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 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一一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

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哎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带女友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14: 走走走
15: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喂，
17: 哎呀，龙神，你搞来了呀？啊，
18: 妈妈，
19: 你爸来啦。
20: Thank you.

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符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符，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符，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 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

在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

0: 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

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这城市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旧时贤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家是四川的，是家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3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让大家知道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张府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4: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 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5: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

0: 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1: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血缘的认同的问题，血缘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2: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照例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一件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南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失地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 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经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这种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所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金珠包森的路口萨林的法尔法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收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像。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 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

0: 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是一个侨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er de Yi Viscis Yong。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 Da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

0: 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际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中医精神的热情。
1: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2: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3: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祭，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碍无涯。
4: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一千八百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5: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

0: 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了。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

0: 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1: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2: 1926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民巷，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番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3: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4: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6: 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7: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8: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4: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这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8: 他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
0: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9: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10: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3: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1: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2: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11: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3: 这是我的妻子，
11: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3: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12: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11: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4: 是的，我是最大的。
11: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7: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11: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3: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11: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7: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11: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4: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资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

0: 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1: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2: 想。
1: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您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长。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风起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万福发于盛况，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飞西岭，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哎，
1: 欢迎你们。来，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招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

0: 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2: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0: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3: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4: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5: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到，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带，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吾与长求古仁人之训，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至今犹未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面也，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

0: 槽浊浪排冲头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情一个是音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归心向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归心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 哎，
2: 你请。
3: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一来说一下，
3: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无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国物明明，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与贵。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读教，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 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5: 词牌名字。
0: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5: 不是。
0: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 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它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 后边的重点，它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它这个感情很好的给它表达出来？《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

0: 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是请老师来提问。
4: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孔。

0: 共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0: 好，
5: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
3: 好，
0: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

0: 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嗯。
1: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的一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1: 对对对，嗯，
3: 哦，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
1: 嗯，
4: 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
1: 嗯，
4: 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
1: 嗯，
4: 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1: 嗯，
4: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
1: 嗯，
4: 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嗯，好，
4: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这个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

0: 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3: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4: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 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坪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

0: 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陆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人唱歌的是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鲸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鲸族祖先十几岁为了生活到这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狩猎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0: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

0: 鲸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1: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2: 为什么要这样？
1: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鲸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1: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说起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鲸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鲸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3: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腾里面啊就商议制定了10条，其中有个规定了那个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法。
0: 鲸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1: 我们每年有5到8月有3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8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5-6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鲸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鲸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2: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京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4: 我的婆婆有时我先有时我几百都够食用就行了，没那么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四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4: 好啊，好值钱啊。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仔个，我应该唔要嘅，我放手。十一年前，我哋就博做得好贵，三百几斤，大概几百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三四千蚊银，我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拍嘅啊，劏咗啦，其实银来噶。我大乌龟生眼泪啊！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4: 我哋就可以有你有下高兴啦。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2: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的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5: 有三百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6: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呢？
5: 这保护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6: 啊。
5: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 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结活动的开支，

0: 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十七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1: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森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是要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0: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万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十三公里、宽两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2: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0: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3: 每周要两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四十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0: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五十五年前的春天，有两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3: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0: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鹤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鹤山救助幼鸟，
3: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几个人捡到三四十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就慢慢的一个这样喂。
0: 三四十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两三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3: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直正责地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0: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

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

0: 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足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2: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1: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2: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1: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3: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4: 什么细节？
3: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4: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3: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啊，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嗯，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4: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3: 对，
4: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3: 对对对。
1: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

0: 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到我的枪口上，我要乱射。

0: 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几乎屠宰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护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存活率已经有了3万多存活率。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又发芽。

0: 很奇怪哦。鱼腩白哟、
1: 哦，哎，嘿，娃娃啊、
0: 哦，鱼腩白哟喽。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金帆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仙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3: 然后
0: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红细瓦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管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
3: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3: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面，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专业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0: 该吃好了。
1: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嗯，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3: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什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1: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1: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4: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1: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4: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是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4: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劳动成果就值得了。
2: 这是什么发酵呢？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过滤掉了，
4: 来，我想测量一下，比中氧化就知道了。

0: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1: 牛肉切好了。
2: 好，
1: 牛肉切好了。好，那看看。
0: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2: 哇，
1: 好了，
2: 牛肉，
1: 给你好吃吧。
2: 先给我们做好吃的。
1: 哦，来，干杯！欢迎你们，不要干。
3: 白老师，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2: 给我们做
1: 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4: 啊，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哎，
2: 很香，很好吃。
3: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

0: 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张府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五十二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1: 三百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二十七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五十二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三百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2: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3: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三千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一千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照例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英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族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 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润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锡伯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汉书今后保存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和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

0: 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1: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2: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

0: 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li vistis yon 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2: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3: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4: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5: Nous allons aujourd'hui prendre la culture de Guan Gong comme la culture de la culture et la culture de la culture. La culture de Guan Gong représente la culture de Guan Gong, la culture de Guan Gong.其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
6: 关公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

0: 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1: 众力辛苦下南洋，关公会战永流传。
0: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2: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3: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长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银环弄丢了，交给你就放心了。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7: Vesmirny boy, visti gadov, Vesmirna sidemu lask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吧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它是纵深的哈，它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它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在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死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

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

0: 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起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 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这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耐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 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先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致又精，细致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 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10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 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 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工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 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 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 而万安的罗盘

0: 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八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得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2: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2: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2: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3: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

0: 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1: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1: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3: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2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1: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

0: 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

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宁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路就是什么路出去了，就是他的恐怕的组织给看的是呢，他就强的家眷钱是呢，像个什么哦，今年他也能拿跟个人呢光差不多，也个人呢真的长期是的。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

0: 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
1: 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2: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3: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的停了间隙，存在的呢，马克星机枪弹的星的呢，没有叫啊，他那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他按住表嘛，做个存在的航班上的存在得知东松的耳朵，他呢，很大的心情，什么人间松。
2: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4: 安全分马给主席的丢出抓你，说是朋友切都天天让说来当你。
2: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吗？
4: 不，他得这个皮头红了，是吗？我就得借包几天，那站你再拉这些地方冲山三下地点。
5: 这有多少米啊？
4: 这边有300多米。
5: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2: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6: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2: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

0: 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1: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提供给路过人民住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过全大忙不，我那养的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中间我让特别，他得罪呢，提供给路过人民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举报不，没多举报在警局前没多举报不，天天印度的呢，天天人民住在北京的印度的呢，他这个心囊了跟着穷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2: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织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1: 你说娘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米六了，看到那个你这娘们都胖了。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咱们住街是些的，军队嘛，小云呢，等呢，南边个等呢，江浙开点是些呢，等呢，闽南嘛，咱们都冇办些的街是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孜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中途马当的他学不起学个是，中途马当哎，他呢听不起个当，就杨木个，但是业主他们让是让说的小小他呢，

0: 지금 기도를 지금 아마 교육하노. 他提出这种意思。
1: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店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店，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店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不清楚那啥啥那的，你嘛，大家老年搞不吃不起的。别的啥啥那，创作进来就是教育有点不行，创作你没懂伢种东西的。有的这个老村那就看是吧？他这个早干活老地种那就打国给国么那钱，啊，让这没同事让这保姆老，邻居家就老表听见，全家也叫是的，这样是的，老年大了。
1: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天没地震呢，那么是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等于从那上不进，那么上张国是张国生那边，他超过三年哈，片子他接进，片子估计过不细致的。
1: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组了那年的顾问的吧，他这个铁弹铁铃切吧的，他这个中就在这插进来，你说插进来了，记得提着你做忙的车就别的，俺就看他这个天天插不下，他肩膀带弄的是些早年的嘛，看他冬天的木头似的，他看他没有了供应那边了，看我们现在就有了供应。
1: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次仁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

0: 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1: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2: 这个人没必要想要能休息那样，你那天没了就没了，他那个没了你跟自己学习。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

0: 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那俺这路短多少路子，我就叫卡毛白死。等你那等你滴滴着白死，卡上都着白死的。那等你是卡毛路子啥些，他短多了卡啥些？你心里那等你。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0: 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0: 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剑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斧，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剑柄啊剑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

啊，这个吉布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

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3: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3: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2: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3: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2: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3: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2: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3: 我是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

0: 面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俩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

0: 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毕竟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

0: 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下面呢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的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城。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子弟相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

0: 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1: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1: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

0: 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

0: 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1: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不是强传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2: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那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

0: 继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1: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2: 可以稍高一点吗？
3: 啊，好。
1: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4: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5: 我手中的这2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人，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靖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

0: 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暑定三分，伏严汉，平无消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

0: 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1: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2: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0: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相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

0: 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沙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沙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2: 这件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清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3: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冈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冈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冈嘎镇冈嘎村的冈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安守金口包子里的路口萨林的法尔法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自家有一本收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

0: 情感的缝隙。
1: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

0: 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湘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18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
2: 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的楼都很漂亮了，那想方设法就将那个楼的图纸那些寄回乡下，寄些钱回下，除了养家，除了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3: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

0: 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义 justice 勇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2: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3: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4: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5: Nous allons aujourd'hui considérer la culture guangong entre les pays.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七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碍无涯。
6: 关公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7: 忠义心火向太阳，关公精神永流传。
0: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

0: 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

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

0: 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安妮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就带个女面咋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跟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问你，问死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行了。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云南这边，不过嘛，
2: 年，啥个初八的么都算年，
1: 啥个是哈生完的年的初一都算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莫斯拉萝卜桥带鸡这不就没带鸡收在就没带鸡莫斯你干好出莫提两个。
2: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个蒙古算。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人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amado, que macho, lá tá amado, é de na. Olha show!
1: Agora, 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

0: 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舞，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其实必须找工人啊，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器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物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啊火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一个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里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道中人的东巴，商量明天马萨杰事宜。
2: 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2: 我那还想，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5: 我叫俺们
4: 年纪别见过
5: 了，以前是晚上。

0: 我是叫
1: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常年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也是几家。

0: 哦，我们以为在传古诗了呢。
1: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词，这个是。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4: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3: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5: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3: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5: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 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

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

0: 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得快嘛，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1: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主。

0: 就写过一首诗，日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
1: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3: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1: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水平就很高，
4: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4: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协调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个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木，
0: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1: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1: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1: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0: 这个是当时
1: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

0: 哦，杭州的，中文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
0: 啊，2007年的时候
1: 了，20多岁。
0: 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那咱们有二十四、25了。
0: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2: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吗？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3: 上面这上面。
8: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11: 宋？
10: 什么？
11: 我的 I from，
10: 我的 I from
6: 是来自哪？
10: 法国。
11: 法国，
8: 说这
11: 是
10: 法国。
11: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
11: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法国，
8: 是吗？
11: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3: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0: 明朝的。
11: From 14 to 16。
8: 三只
11: 那个，我也不能。
8: This is in century 吧，实际。
10: Right here. Chi Yun Han.
9: 秦云山。
6: 好像前个名好像是。
8: 不是。
9: 秦云山。
11: 秦云山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1: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1: 正是一个英语好。
7: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0: 对呀，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1: 我去躲吧。
2: 去医院。
0: 小小的啊。
2: OK。
0: 齐云山。
3: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小蝴蝶。
0: 齐云山。
4: 小蝴蝶。
0: 小蝴蝶。
5: 小蝴蝶。
2: 对，下一个。
0: 在这边。
2: 下一个。
0: 哎，下一个，下一个。啊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2: 没干。嗯、湿的。
0: 哎，对。
2: Okay. 小蝴蝶。别倒了。OK，
5: 哇、wow.
3: 哦，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6: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工艺点的，这个画的是，就那一套都工，对，真好看，我们也像同学一样，比
1: 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完成还有鱼，它是湿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这个湿。 这个甲子，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挺有意思。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各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 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他不太一样。
2: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寒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你去这个江里这条河。
2: 这里刚刚
3: 看两个河，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

0: 挺好吧？
1: 好。
0: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2: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3: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0: 我就举这个
2: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都不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一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4: 老师讲得好啊。
5: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6: 可以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5: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1、2、3，
7: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7: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7: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7: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7: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
7: 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2: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

0: 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

0: 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5: 那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4: 对对。
5: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4: 对。
5: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4: 对对对，哎。
5: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4: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
0: 中下
2: 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

0: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割。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边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割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它的用阳停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国恒王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王，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王，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王，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之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就不是傅说举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5: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

0: 呀，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1: 嗯，老师您好，
0: 哎，
1: 我要问的问。

0: 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1: 嗯，姚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世，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的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

0: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2: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2: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2: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2: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

0: 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1: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军沿。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5: 姚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 王维的情绪的变化。

0: 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边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其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他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他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

0: 胡天，
1: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1: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4: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1: 好，
4: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5: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1: 好，
2: 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6: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6: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6: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3: 大
6: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

0: 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

0: 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四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1: 56个。
0: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滑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四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 在云南的傣族。

0: 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0: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1: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2: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

0: 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1: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2: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3: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1: 谢谢。
4: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利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5: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1: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

0: 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2: 十九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满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了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4: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

0: 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襄夫人的经历。那奢襄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襄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襄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襄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他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要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3: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3: 谢谢同学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上都有。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

0: 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叫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力不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8: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9: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9: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8: 这酒可是花雕。”

0: 没错，我老家的花椒，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轮着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还豆包，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战靴要取上，
11: 快军人，快军人，
10: 对啊，战靴取上了，是叫反正快，大学要退让，快，
12: 这是摆定的呀。
4: 编剧龙平平

0: 年我已见，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校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

0: 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这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血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

0: 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5: 娘，
3: 娘，
5: 娘，
6: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 他做了回答了，说

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

0: 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因
1: 性
0: 为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

0: 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

0: 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

0: 这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

0: 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

0: 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

0: 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

0: 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